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是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阶级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因为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冲击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伊卜拉欣协议挂钩。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誓言严惩舞弊者。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冲击阿克萨清真寺。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超过3200名非法以色列定居者与极端主义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一同闯入位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以色列警方对巴勒斯坦信徒实施了严格的限制，而视频显示定居者在清真寺内进行集体礼拜，升以色列国旗并高唱国歌。特朗普：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商船，华盛顿将追究德黑兰的责任。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后，特朗普警告称，伊朗和胡塞武装都将受到严厉的军事惩罚，并称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呼吁胡塞武装远离冲突。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中国在其东南部福建省附近的台湾海峡海域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此次演习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台湾问题也被列入其中。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在美国批准向台北提供创纪录的武器装备后，于去年12月在台湾周边举行了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伊卜拉欣协议挂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只有沙特阿拉伯加入伊卜拉欣协议，美方才会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协议。特朗普称，该协议不会涉及浓缩铀，并强调其用途仅限于非军事用途。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一直表示，

果没有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警言严惩舞弊者。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对考试作弊者处以严厉惩罚，已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处理试题泄露事件。此前，数千名学生在新德里举行集会，要求教育部长因试题泄露事件辞职。自莫迪2024年连任以来，这些抗议活动已成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土耳其谴责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政策。安卡拉表示，犹太定居者恐怖分子受到内塔尼亚胡政府的鼓励，杀害四名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是以色列持续种族灭绝政策的结果。四名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定居者杀害。土耳其谴责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不断升级的非法定居者恐怖行径。土耳其外交部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烈谴责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不断升级的非法定居者恐怖行为。该部表示，周五有四名巴勒斯坦人被受到内塔尼亚胡政府鼓励的定居者恐怖分子杀害，这是以色列持续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结果。土耳其重申呼吁国际社会确保占据巴勒斯坦土地的定居者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所犯的罪行不被逍遥法外，并在司法面前追究相关责任人。周五早些时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在靠近非法哈瓦特·吉拉德定居点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后，命令在被占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展开他们所称的广泛军事行动。据安纳托利亚通讯社记者报道，随后非法以色列定居者袭击了那不勒斯省的巴勒斯坦村庄萨拉和乌里夫，纵火焚烧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及其他财产，当地居民则以掷石与之对抗。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对加沙发起残酷军事攻势以来，被占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加剧。根据巴勒斯坦官方统计数据，在此期间至少有1182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近24000人在以色列的军事突袭和占领者的攻击中被逮捕。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7月29日上午9:30至下午6点，短波广播将被中断。您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芬达·阿拉尔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0: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1: 心灵之桥，
2: 是什么让一座城市繁荣昌盛？是巍峨的石砌城堡，还是高耸入云的尖塔？在安纳托利亚的古老城市建筑中，建筑的存在象征着这座城市的良知。如果那座建筑的烟囱冒着烟，城里就不会有人挨饿；如果那扇门敞开着，就不会有旅人被困。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餐桌奇迹，那些充满仁慈的城堡。在那里，没有人会被问你是谁，等级被抛在脑后，仅仅做人就足够了。伊玛雷茨，我们发现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厨房，而是一种与面包香气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契约。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来参加这一文明的与分享与富足的盛宴。伊玛雷茨一词源于发展，即使繁荣，这种命名并非偶然。在古代观念中，发展一个地方不仅仅意味着在那里建造房屋，其目标是使那里宜居、繁荣、充满活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城市结构中，慈善厨房通常位于建筑综合体的中心，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综合体。清真寺代表精神，伊斯兰教学校代表智慧，而慈善厨房则代表身体。城市的活力源于这些巨大厨房所散发的丰饶气息。从埃迪尔内到耶路撒冷，从布尔萨到萨拉热窝，奥斯曼帝国的每个角落都遍布着成千上万的慈善厨房。这些厨房远不只是慈善机构，他们是国家的社会保险体系。每天清晨黎明之前，巨大的锅子就开始沸腾，热气腾腾的汤羹为城市的穷人、学生和旅行者带来希望。这个庞大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是谁的口袋为成千上万人支付了这些餐费？答案

分就隐藏在这个永恒的体系中，基金会。这个体系如此庞大，以至于伊玛雷茨汤里的盐来自数英里外的基金会湖泊，木材来自基金会森林，大米来自遥远的基金会农场。自然与人类如同无形之手般共同运作，为他人摆设餐桌，这是一个奇妙的循环，善行自我滋养，财产转化为服务。伊玛雷茨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所秉承的餐桌平等原则，每一位踏入大门的客人都被视为真主的客人，一边是求知若渴的伊斯兰学校学生，另一边是街头的穷人，一边是远道而来的疲惫商队主，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苦行僧，他们都从同一锅里享用同样的食物。基金会契约中的菜单记录正是这种礼遇的见证。例如，在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伊斯坦布尔巨型食堂里，早晨总是供应扁豆汤或米饭汤，晚上则供应小麦粥。然而周五晚上则变成了盛宴，餐桌上会摆上羊肉、米饭和蜂蜜甜米布丁。不过这里最重要的并非填饱肚子，而是避免精神上的创伤。慈善食堂象征着优雅，它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维护人的尊严。最宏伟的食堂无疑耸立在王宫建筑群中，想象一下苏里曼慈善食堂，这座庞大的建筑每天为上千人提供膳食，如果有一天巨大的烟囱没有冒出缕缕青烟，就会被视为世界末日的。比如布尔萨的尼吕费尔女士伊玛雷茨，这张由一位女性出于怜悯之心建立的餐桌，数世纪来一直是旅行者和陌生人的避难所。这些厨房，再比如耶路撒冷的哈塞基苏丹伊玛雷茨，这座由苏丹苏雷曼大帝的妻子胡莱姆苏丹建造的宏伟建筑，不仅提供食物，还为旅行者的马匹提供饲料，为生病的客人提供药品。每天成千上万人在这些施粥处得到食物，而且施粥处的物资储备如此充足，即使是反季节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施粥处是城市的安全港湾，如果施粥处升起炊烟，人们就相信这座城市里正义得以伸张。施粥处汤里的盐可能来自科尼亚的基金会湖，木材可能来自博鲁的一片原始森林，整个地区融图一只隐形的手，齐心协力互相提供各种帮助。这些巨大的炊烟石器烟囱冒着烟持续了几个世纪，在帝国动荡的时期逐渐冷却下来。然而设立餐桌的精神从未从这片土地的基因中抹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伊玛雷茨被现代化的施粥处、市政食堂、斋月帐篷以及延续至今的面包自助传统所取代。形式变了，建筑也现代化了，但其根本理念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邻人

0: 人挨饿时自己却睡得香甜，那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如今伊玛雷茨最切实的继承者是由市政当局和民间组织运营的现代化施粥处，现在食物不再仅局限于建筑物内分发，他们被送到大学门口、医院门口，甚至在寒冷的冬夜，由流动餐饮车送到街头劳动者的脚边。伊玛雷茨著名的绝不拒绝任何人的原则依然传承至今。法提赫的捐赠契约中秘密地用密封容器运送食物的优雅理念，如今以热腾腾的餐食包装送到家家户户和匿名援助卡的形式得以延续。施粥处教会我们，分享可以饱腹，分裂则会灭亡。如今的现代化施粥处，斋月期间为成千上万人摆设的大型开斋餐桌，以及那些伸向学生宿舍的无形援助之手，所有这些都像是从古老的施粥处烟囱里升起的最后一缕炊烟。在这些餐桌旁，不仅人们的胃得到了滋养，更滋养了整个人类。每一口分享的食物都如同缝入他人生命中的一针，而这些针正是维系社会最牢固的纽带。施粥处是过去的遗产，是当下的良知，也是未来的希望。每一口分享的食物都将继续滋养人们的胃，也将继续维系那无形而神圣的纽带，维系着社会的团结。那些曾是人人共享的伊玛雷茨为我们留下了慈悲的厨房，那些大锅或许不再沸腾，但那份精神却深深融入了每一顿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的热腾腾的饭菜中。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探讨最悄然无声、最神秘，或许也是最优雅的善举，那些奇迹般的地方无人察觉，人们默默地留下金钱、慈善石和爱心带取面包，让我们在无声的慈善中、慈悲的餐桌旁、慈善的道路上再次相会。各位听众，伸出的一只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我们首先说，每个人生来自由和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0: 国成立，以防止世界再次经历这样的灾难。从教育到健康，从食品到环境问题，特别是军备控制，该组织旨在对所有与生命相关的问题提供国际和超国家的监督。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概述了缔约国关于这一课题的立法框架。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有智慧，有良知，应以兄弟情谊对待彼此。这一条被认为是全人类的基本原则，强调人权的普适性。根据构成人权法基础的条款，人们不得因性别、种族、宗教、民族、语言或任何其他差异而受到任何歧视。承认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是人权的基础，尊重人的尊严是生而自由平等这一理念的核心。每个人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自由包括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表达自己和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这在许多领域都是如此。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育机会平等，以及经济机会公正。尽管在世界各地实施这一普世原则存在各种困难，但考虑到直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法律在各国都有效，该宣言在展示人类已达到的治理阶段方面极为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因为。

1/5的死亡是由癌症引起的，预计到2050年将新增3000万例病例。但1/3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那么该怎么做呢？吸烟、肥胖、加工食品，早期诊断能挽救生命，降低患癌风险的方法，让我们开始讲述吧。大家好，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降低患癌风险的方法。从全球死亡原因来看，癌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位居第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这种疾病而丧生，而且情况正日益严峻，癌症患者的人数逐年增加。国际研究表明，这一增长趋势将继续下去。根据现有的数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新增3000多万例癌症病例，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将超过1800万人。土耳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我国每5例死亡中就有1例死于癌症。尽管得益于医学的发展，癌症治疗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专家认为关键在于根本不要患上这种疾病，换句话说，就是要远离可能导致该病的潜在风险。那么您知道预防癌症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吗？切拉帕沙医学院内科医学肿瘤学肿瘤免疫学专家内比塞尔堪德米尔吉教授接受了 TRT 新闻记者米内雅季奇欺负特辑的采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将与您分享这次对话。远离香烟和酒精。德米尔吉教授强调，约1/3的癌症源于可预防的原因。他首先谈到了烟草制品，远离这些产品本身就意味着远离多种癌症，香烟和烟草制品不仅会导致肺癌。由于肺癌是其最常见的诱因，且发病率最高，因此人们往往更关注肺癌。然而，许多癌症的病因其实都是与香烟和烟草制品有关。德米尔奇教授指出，肥胖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会显著增加患癌风险，并继续说道，因此必须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还必须进行体育锻炼。这里所说的体育锻炼并不是指在家里走动或散步，每周需要有3天进行20分钟至40分钟的快走，保持身体活动。饮酒也是增加癌症风险的主要因素之一。德米尔奇教授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指出，过量饮酒是导致乳腺癌、肝癌、消化系统癌症等众多疾病的主要原因。德米尔奇教授指出，加工食品也会增加患癌风险，并发出以下重要警告：香肠、萨拉米、热狗等加工肉制品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主要致癌物质之一，因为这些加工食品会显著增加整个消化系统，尤其是食管癌和胃癌的患病风险。德米尔奇教授提醒到，阳光，尤其是夏季的阳光，会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并强调应避免在阳光直射最强烈的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早期诊断，挽救生命。德米尔奇教授指出，除了日常生活中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之外，定期检查在对抗疾病方面也至关重要，并特别强调高危人群不应该疏忽筛查。他提醒到，土耳其已广泛推行针对乳腺癌、结肠癌和宫颈癌的筛查项目，并表示癌症早期诊断筛查与教育在我国几乎每个县都有，大家应该前往这些机构接受检查。一旦前往这些机构，通过筛查的方式，癌症就能在更早的阶段被发现。早期的诊断

院就声明这一口号完全属实，因为患者的生存率取决于他们来就诊时我们所观察到的疾病分期。那么哪些人应该针对哪些癌症以何种频率进行筛查呢？德米尔奇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严肃的警示。40岁以上的女性应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乳腺 X 光检查。在临床实践中，乳腺 X 光检查能够实现早期诊断，从而降低癌症相关的死亡率的最重要的筛查手段。此外，宫颈癌筛查可通过前往妇科医生处进行。对于结肠癌，50岁以后每10年进行一次结肠癌检查，或者每5年检查至结肠起始阶段，异状结肠就足够了。该年龄段的人群还可以定期进行粪便隐血检测。早期治疗成功率更高。德米尔奇教授指出，癌症治疗尤其是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早期治疗的成功率已大幅提高。在晚期肺癌患者中，2010年仅有 4% 的患者能在5年后存活，而如今借助免疫疗法，某些患者群体的5年存活率已提高到 30% 至 35%。 换句话说，三分之一的患者可以存活超过5年。草药产品可能对治疗产生负面的影响。癌症治疗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患者可能会求助于草药产品，然而与普遍认知相反，这可能会损害治疗效果。德米尔奇教授对此问题如此解释道：许多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患者出于善意而转向草本产品，但并非所有的天然物质都对人体健康有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水，如果饮用量过量，水会导致水中毒致人死亡。因此某样东西是天然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对人体健康有益。德米尔奇教授强调，目前尚无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草本产品能够治疗癌症，并指出某些产品仅能缓解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他指出，真正的风险在于未经医生的咨询就使用这些产品。如果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支持任何可能对患者有益的产品，但前提是必须安全且有科学依据。德米尔奇教授指出，未经控制使用草本产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并强调这也会对治疗过程产生负面影响。最后总结道，这可能会阻碍我们使用本应该常规使用的药物。此外，某些产品还可能抑制免疫系统，而我们在当前的治疗中正使用免疫疗法。免疫疗法是通过增强免疫系统来帮助我们对抗癌细胞的药物。如果同时使用产品抑制免疫系统，这些药物的疗效很遗憾会降低。预防癌症的方法是存在的，而且这些方法非常明确。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和有意识的行为能够挽救生命。请记住，早期诊断至关重要。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祝您身体健康。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冲击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誓言严惩舞弊者。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是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阶级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因为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冲击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2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伊卜拉欣协议挂钩。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誓言严惩舞弊者。接下来请。

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冲击阿克萨清真寺，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超过3200名非法以色列定居者与极端主义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一同闯入位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以色列警方对巴勒斯坦信徒实施了严格的限制，而视频显示，定居者在清真寺内进行集体礼拜，升以色列国旗并高唱国歌。特朗普，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商船，华盛顿将追究德黑兰的责任。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后，特朗普警告称，伊朗和胡塞武装都将受到严厉的军事惩罚，并称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呼吁胡塞武装远离冲突。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2天的实弹演习。中国在其东南部福建省附近的台湾海峡海域展开为期2天的实弹演习。此次演习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台湾问题也被列入其中。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在美国批准向台北提供创纪录的武器装备后，于去年12月在台湾周边举行了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伊卜拉欣协议挂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只有沙特阿拉伯加入伊卜拉欣协议，美方才会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协议。特朗普称，该协议不会涉及浓缩铀，并强调其用途仅限于非军事用途。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如果没有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警言严惩舞弊者。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对考试作弊者处以严厉惩罚，已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处理试题泄露事件。此前，数千名学生在新德里举行集会，要求教育部长因试题泄露事件辞职。自莫迪2024年连任以来，这些抗议活动已成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土耳其谴责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政策，安卡拉表示，犹太定居者恐怖分子受到内塔尼亚胡政府的鼓励，杀害4名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是以色列持续种族灭绝政策的结果。4名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定居者杀害，土耳其谴责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不断升级的非法定居者恐怖行径。土耳其外交部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烈谴责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不断升级的非法定居者恐怖行为。该部表示，周五有4名巴勒斯坦人被受到内塔尼亚胡政府鼓励的定居者恐怖分子杀害，这是以色列持续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结果。土耳其重申呼吁国际社会确保占据巴勒斯坦土地的定居者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所犯的罪行不被逍遥法外，并在司法面前追究相关责任人。周五早些时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和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在靠近非法哈瓦特·吉拉德定居点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后，命令在被占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展开他们所称的广泛军事行动。据安纳托利亚通讯社记者报道，随后非法以色列定居者袭击了那布卢斯省的巴勒斯坦村庄萨拉和乌里夫，纵火焚烧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及其他财产，当地居民则以掷石与之对抗。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对加沙发起残酷军事攻势以来，被占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加剧。根据巴勒斯坦官方统计数据，在此期间至少有1182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近2万4000人在以色列的军事突袭和占领者的攻击中被逮捕。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7月29日上午9点30至下午6点短波广播将被中断，您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芬达·阿拉尔演唱的土耳其歌曲。Çok gördüm, çok acı biriktirdim. Yaşlandım, yüzüme hüzün vurdum.

0: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1: 心灵之桥，
2: 什么让一座城市繁荣昌盛？是巍峨的石砌城堡，还是高耸入云的尖塔？在安纳托利亚的古老城市建筑中，建筑的存在象征着这座城市的良知。如果那座建筑的烟囱冒着烟，城里就不会有人挨饿；如果那扇门敞开着，就不会有旅人被困。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餐桌奇迹，那些充满仁慈的城堡。在那里，没有人会被问你是谁，等级被抛在脑后，仅仅做人就足够了。伊玛雷茨，我们发现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厨房，而是一种与面包香气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契约。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来参加这一文明的与分享与富足的盛宴。伊玛雷茨一词源于发展，即使繁荣，这种命名并非偶然。在古代观念中，发展一个地方不仅仅意味着在那里建造房屋，其目标是使那里宜居、繁荣、充满活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城市结构中，慈善厨房通常位于建筑综合体的中心，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综合体。清真寺代表精神，伊斯兰教学校代表智慧，而慈善厨房则代表身体。城市的活力源于这些巨大厨房所散发的丰饶气息。从埃迪尔内到耶路撒冷，从布尔萨到萨拉热窝，奥斯曼帝国的每个角落都遍布着成千上万的慈善厨房。这些厨房远不只是慈善机构，他们是国家的社会保险体系。每天清晨黎明之前，巨大的锅子就开始沸腾，热气腾腾的汤羹为城市的穷人、学生和旅行者带来希望。这个庞大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是谁的口袋为成千上万人支付了这些餐费？答案就隐藏在这个永恒的体系中，基金会。这个体系如此庞大，以至于伊玛雷茨汤里的盐来自数英里外的基金会湖泊，木材来自基金会森林，大米来自遥远的基金会农场。自然与人类如同无形之手般共同运作，为他人摆设餐桌，这是一个奇妙的循环，善行自我滋养，财产转化为服务。伊玛雷茨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所秉承的餐桌平等原则，每一位踏入大门的客人都被视为真主的客人，一边是求知若渴的伊斯兰学校学生，另一边是街头的穷人，一边是远道而来的疲惫商队主，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苦行僧，他们都从同一锅里享用同样的食物。基金会契约中的菜单记录正是这种礼遇的见证。例如，在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伊斯坦布尔巨型食堂里，

早晨总是供应扁豆汤或米饭汤，晚上则供应小麦粥。然而，周五晚上则变成了盛宴，餐桌上会摆上羊肉、米饭和蜂蜜甜米布丁。

人提供膳食。如果有一天巨大的烟囱没有冒出缕缕青烟，就会被视为世界末日的征兆。再比如布尔萨的尼吕费尔女士伊玛雷茨，这张由一位女性出于怜悯之心建立的餐桌，数世纪来一直是旅行者和陌生人的避难所。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发现这些厨房不仅仅是食物分发点，更是好客的象征。再比如耶路撒冷的哈塞基苏丹伊玛雷茨，这座由苏丹苏雷曼大帝的妻子胡莱姆苏丹建造的宏伟建筑，不仅提供食物，还为旅行者的马匹提供饲料，为生病的客人提供药品。每天成千上万人在这些施粥处得到食物，而且施粥处的物资储备如此充足，即使是反季节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施粥处是城市的安全港湾，如果施粥处升起炊烟，人们就相信这座城市里正义得以伸张。施粥处汤里的盐可能来自科尼亚的基金会湖，木材可能来自伯鲁的一片原始森林。整个地区融同一只隐形的手，齐心协力，互相提供各种帮助。这些巨大的炊烟石器烟囱冒着烟，持续了几个世纪，在帝国动荡的时期逐渐冷却下来。然而设立餐桌的精神从未从这片土地的基因中抹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伊玛雷茨被现代化的施粥处、市政食堂、斋月帐篷以及延续至今的面包自助传统所取代。形式变了，建筑也现代化了，但其根本理念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邻人挨饿时自己却睡得香甜，那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如今伊玛雷茨最切实的继承者是由市政当局和民间组织运营的现代化施粥处。现在食物不再仅局限于建筑物内分发，他们被送到大学门口、医院门口，甚至在寒冷的冬夜由流动餐饮车送到街头劳动者的脚边。伊玛雷茨著名的绝不拒绝任何人的原则依然传承至今。法提赫的捐赠契约中秘密地用密封容器运送食物的优雅理念，如今以热腾腾的餐食包装送到家家户户和匿名援助卡的形式得以延续。施粥处教会我们，分享可以饱腹，分裂则会灭亡。如今的现代化施粥处，斋月期间为成千上万人摆设的大型开斋餐桌，以及那些伸向学生宿舍的无形援助之手，所有这些都像是从古老的施粥处烟囱里升起的最后一缕炊烟。在这些餐桌旁，不仅人们的胃得到了滋养，更滋养了整个人类。每一口分享的食物都如同缝入他人生命中的一针，而这些针正是维系社会最牢固的纽带。施粥处是过去的遗产，是当下的良知，也是未来的希望。每一口分享的食物都将继续滋养人们的胃，也将继续维系那无形而神圣的纽带，维系着社会的团结。那些曾是人人共享的伊玛雷茨为我们留下了慈悲的厨房，那些大锅或许不再沸腾，但那份精神
却深

0: 真融入了每一顿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的热腾腾的饭菜中。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探讨最悄然无声、最神秘，或许也是最优雅的善举，那些奇迹般的地方，无人察觉，人们默默地留下金钱、慈善石和爱心带取面包，让我们在无声的慈善中，慈悲的餐桌旁，慈善的道路上再次相会。各位听众，伸出的一只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我们首先说，每个人生来自由和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以防止世界再次经历这样的灾难。从教育到健康，从食品到环境问题，特别是军备控制，该组织旨在对所有与生命相关的问题提供国际和超国家的监督。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概述了缔约国关于这一课题的立法框架。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有智慧，有良知，应以兄弟情谊对待彼此。这一条被认为是全人类的基本原则，强调人权的普适性。根据构成人权法基础的条款，人们不得因性别、种族、宗教、民族、语言或任何其他差异而受到任何歧视。承认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是人权的基础，尊重人的尊严是生而自由平等这一理念的核心。每个人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自由包括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表达自己和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这在许多领域都是如此，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育机会平等以及经济机会公正。尽管在世界各地实施这一普世原则存在各种困难，但考虑到直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法律在各国都有

0: 效。该宣言在展示人类已达到的治理阶段方面极为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因为

1/5的死亡是由癌症引起的，预计到2050年将新增3000万例病例。但1/3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那么该怎么做呢？吸烟、肥胖、加工食品，早期诊断能挽救生命。降低患癌风险的方法，让我们开始讲述吧。大家好，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降低患癌风险的方法。从全球死亡原因来看，癌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位居第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这种疾病而丧生，而且情况正日益严峻，癌症患者的人数逐年增加。国际研究表明，这一增长趋势将继续下去。根据现有的数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新增3000多万例癌症病例，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将超过1800万人，土耳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我国，每5例死亡中就有1例死于癌症。尽管得益于医学的发展，癌症治疗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专家认为，关键在于根本不要患上这种疾病。换句话说，就是要远离可能导致该病的潜在风险。那么，您知道预防癌症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吗？切拉帕沙医学院内科医学肿瘤学、肿瘤免疫学专家内比塞尔堪·德米尔奇教授接受了 TRT 新闻记者米内亚季奇·齐普特奇的采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将与您分享这次对话。远离香烟和酒精。德米尔奇教授强调，约1/3的癌症源于可预防的原因。他首先谈到了烟草制品，远离这些产品本身就意味着远离多种癌症。香烟和烟草制品不仅会导致肺癌，由于肺癌是其最常见的诱因，且发病率最高，因此人们往往更关注肺癌。然而，许多癌症的病因其实都是与香烟和烟草制品有关。德米尔奇教授指出，肥胖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会显著增加患癌风险，并继续说道，因此必须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还必须进行体育锻炼。这里所说的体育锻炼，并不是指在家里走动或散步，每周需要有3天进行20分钟至40分钟的快走，保持身体活动。饮酒也是增加癌症风险的主要因素之一。德米尔奇教授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指出，过量饮酒是导致乳腺癌、肝癌、消化系统癌症等众多疾病的主要原因。德米尔奇教授指出，加工食品也会增加患癌风险，并发出以下重要警告：香肠、萨拉米、热狗等加工肉制品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主要致癌物质之一，因为这些加工食品会显著增加整个消化系统，尤其是食管癌和胃癌的患病风险。德米尔奇教授提醒道，阳光，尤其是夏季的阳光，会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并强调应避免在阳光直射最强烈的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早期诊断挽救生命。德米尔奇教授指出，除了日常生活中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之外，定期检查在对抗疾病方面也至关重要，并特别强调高危人群不应该疏忽筛查。他提醒道，土耳其已广泛推行针对乳腺癌、结扎癌和宫颈癌的筛查项目，并表示癌症早期诊断筛查与教育在我国几乎每个县都有，大家应该前往这些机构接受检查。一旦前往这些机构，通过筛查的方式，癌症就能在更早的阶段被发现。早期的诊断挽救生命这一口号完全属实，因为患者的生存率取决于他们来就诊时我们所观察到的疾病分期。那么哪些人应该针对哪些癌症以何种频率进行筛查呢？德米尔奇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严肃的警示。40岁以上的女性应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乳腺 X 光检查。在临床实践中，乳腺 X 光检查能够实现早期诊断，从而降低癌症相关的死亡率的最重要的筛查手段。此外，宫颈癌筛查可通过前往妇科医生处进行。对于结扎癌，50岁以后每10年进行一次结扎癌检查，或者每5年检查至结肠起始阶段。异状结肠就足够了，该年龄段的人群还可以定期进行粪便隐血检测。早期治疗成功率更高。德米尔奇教授指出，癌症治疗尤其是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早期治疗的成功率已大幅提高。在晚期肺癌患者中，2010年仅有 4% 的患者能在5年后存活，而如今借助免疫疗法，某些患者群体的5年存活率已提高到 30% 至 35%。 换句话说，三分之一的患者可以存活超过5年。草药产品可能对治疗产生负面的影响。癌症治疗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患者可能会求助于草药产品，然而与普遍认知相反，这可能会损害

治疗效果？德米尔奇教授对此问题如此解释道：许多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患者出于善意而转向草本产品，但并非所有的天然物质都对人体健康有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水，如果饮用量过量，水会导致水中毒致人死亡。因此某样东西是天然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对人体健康有益。德米尔奇教授强调，目前尚无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草本产品能够治疗癌症，并指出某些产品仅能缓解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他指出，真正的风险在于未经医生的咨询就使用这些产品。如果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支持任何可能对患者有益的产品，但前提是必须安全且有科学依据。德米尔奇教授指出，未经控制使用草本产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并强调这也会对治疗过程产生负面影响。最后总结道，这可能会阻碍我们使用本应该常规使用的药物。此外，某些产品还可能抑制免疫系统，而我们在当前的治疗中正使用免疫疗法。免疫疗法是通过增强免疫系统来帮助我们对抗癌细胞的药物。如果同时使用产品抑制免疫系统，这些药物的疗效很遗憾会降低。预防癌症的方法是存在的，而且这些方法非常明确。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和有意识的行为能够挽救生命。请记住，早期诊断至关重要。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祝您身体健康。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冲击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誓言严惩舞弊者。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